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收听旷野玛纳。诗篇37篇第四节，大卫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我们以神为乐时，神心中最关心的事自然成为我们心里最要紧的事。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，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。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，将神宝贵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信心的边界。我们思想信心的边界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13章14到25节，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3章14到25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听我心声。

列王记下第十三章十四到二十五节，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，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，伏在他脸上哭泣说：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！以利沙对他说：你取弓箭来。王就取了弓箭来，又对以色列王说：你用手拿弓。王就用手拿弓。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：你开朝东的窗户。他就开了。以利沙说：射箭吧。他就射箭。以利沙说：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，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他们。以利沙又说：取几支箭来。他就取了来。以利沙说：打地吧。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。神人向他发怒说：应当击打五六次，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，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。以利沙死了，人将他葬埋。到了新年，有一群摩押人犯境，有人正葬死人，忽然看见一群人，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。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。约哈斯年间，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，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仍施恩给以色列人，连续他们，眷顾他们，不肯灭尽他们，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。亚兰王哈薛死了，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。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征战，攻取了些城邑。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，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列王记下13章14到25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5节。列王记下13章25节。经文说道，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征战，攻取了些城邑。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，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。列王记下13章25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列王记下13章2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征战，攻取了些城邑。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，就收获了以色列的城邑。列王记下13章25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信心的边界。伊丽莎死的光景是他历史的结束。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，伏在他脸上哭泣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伊丽莎给他一个教训，他命王取了弓箭，开了朝东的窗，向大马色叙利亚射箭。伊丽莎的手放在王的手上，当他射箭的时候，他说，这是耶和华的箭，就是胜过亚兰人的箭。

0: 做英雄的福似乎已经确定了，然而不是这样，我们的信心还得经过试验。王的举动不是完全出于他的信心，因为他在别人的感动之下是被动的，现在他必须射箭证明他的信心。神也试验我们在祈祷，因为有的祈祷经过试验，除去一时的感情以外，所剩余的就不多了。伊丽莎对王说，取几支箭来，他就取了来。伊丽莎说，打地吧，他打了三次就止住了。神人说，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，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。伊丽莎的教训很有意义，约阿士以为他照着伊丽莎的吩咐去做就是有信心了，他在中途停止了。主和先知颇为他忧愁，他得着了福气并且得着了很多，然而他没有得着先知和神所赐给他的，他丧失了应许的福气，他得着的比较好的却没有得到最好的，他得着了比别人好的却没有得着神的最好的福气。天父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因着怠惰安于小成就，不求上进，有小小的成功就自以为难得，得到一点点的胜利就自觉满足。求主赐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志向和勇敢，又求主指教我们祷告，在此精醒不倦，恒久不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今天我们是想信心的边界这个题目。列王记下13章1到4节记载，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23年，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。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，总不离开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。约哈斯恳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耶户的朝代依然是不离开拜金牛犊的罪。由于耶户杀戮太多，以色列的国势也跟着衰微，经常受亚兰人的欺凌。耶户死了以后，他儿子约哈斯继续他做王。北国以色列的王心里常常远离神，但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却非常仰赖先知以利沙。列王记下13章14节记载，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，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，伏在他脸上哭泣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以利沙知道约阿施正陷在艰难中，因为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

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尘沙。约阿施有一点点的信心，转向神来求先知伊丽莎。列王记下13:15-19，经文记载，伊丽莎对他说，你取弓箭来。王就取了弓箭来，又对以色列王说，你用手拿弓。王就用手拿弓。伊丽莎按手在王的手上说，你开朝东的窗户，他就开了。伊丽莎说，射箭吧，他就射箭。伊丽莎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，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他们。伊丽莎又说，取几支箭来，他就取了来。伊丽莎说，打地吧，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。神人向他发怒说，应当击打5-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，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。约阿施因为小信，打地打了3次就止住了，没有凭信心抓住神的全能，不信神能帮助他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。神的恩典足能让他得胜，他进了银行的金库，可是只领走了1分钱。虽然如此，神仍赐给他3次得胜。今天神要给我们更多，但我们只求一点点。神拒绝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在约阿施3次打败亚兰人的事件上，神展现了奇妙的护理。列王记下13:5提到，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，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，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。这位拯救者是谁呢？就是亚述王亚达尼拉里3世。他开始向西征伐，大大削弱了亚兰国的力量，使得约阿施能够3次打败亚兰，收回以色列的诚意。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年间，以色列曾被哈薛压迫到几乎没有了军事力量，但到了约阿施的时代，国际局势开始转变了。亚述向西扩张，使得大马色亚兰承受巨大压力。事实上，亚兰在强大的亚述压迫底下，约阿施可以从他们手中取得更多的胜利，甚至如果信心够大，可以消灭亚兰。但约阿施的信心边界直到那里。神已经在国际局势中开了路，又借由他的话宣告得胜。人的责任是在神的护理和应许面前用信心充分回应。可惜神已经在护理中创造了得胜的条件，约阿施却没有充分把握神所给的机会。约阿施可以更有信心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接续摩西做领袖的约书亚就不一样了。约书亚知道神要把迦南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他大胆求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约书亚记10:12-14记载，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，日头啊，你要停在畸变，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亚轮毂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日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1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
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诗篇81篇第10节，神说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约书亚思想神恩典中的可能，救世军的创办人卜威廉曾说，神特别喜爱对充满不可能的事充满热情的人。与之相比，约阿诗对神的信心就有所保留，看环境过于看神，所以对不可能的事他缺乏热情，他的想法很悲观，就限制了神彰显大能。神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忠实把他当神的人，约书亚跟加勒是这种人。约阿诗对于神愿意帮助他战胜亚兰人的应许不是热烈回应，而好像应付应付罢了，打地打两三下就停了。若是我们对神的应许祷告两三次就停了，而不是热切祷告直到相信神已经成就，神的心岂不也是很遗憾很失望吗？约阿诗大概心想，我尽力了，顶多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，够多了。他没有凭信心抓住神的全能，因为神应许依靠他可以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。先知伊丽莎很失望，因为伊丽莎要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他，他对神大有信心，神喜欢用他，甚至到死都要用他。你说从哪儿知道呢？列王记下13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，伊丽莎死了，人将他葬埋，到了新年，有一群摩押人犯境，有人正葬死人，忽然看见一群人，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，一碰着伊丽莎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。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要说明神的仆人虽然死了，神的能力还是在，还是能给人生命。神用这个神迹兼顾约阿诗的信心。伊丽莎所行的神迹很多，比如在列王记下4章1到6节记载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伊丽莎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伊丽莎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伊丽莎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于是夫人离开伊丽莎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的儿子在里面，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油什么时候止住？当再也没有器皿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更多的器皿，油还可以继续倒。神的恩典一直供应，继续供应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来到极限了吗？没有啊。可是我们经常没有信心承受更多的恩典，我们没有期待神做大事，也不敢放胆为神做大事。神定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不要只求一朵花，因为神能给我们整座花园；不要只求一杯水，因为他能给我们整个海洋；不要只求一朵云，因为他能给我们整片的天空。
不要只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，而要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，因为神的恩赐是测不透的，是不能被形容的完全的。以赛亚书54:2-3，神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你可更有信心的，并因着信更多经历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能力没有边界，但我们信心经常不够，求你加添。你已经在环境中安排，又赐下应许，你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你能使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，帮助我们对你的作为充满信心。愿我们的信心在你的恩典中继续长进，你要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当你一言不答的时候，我们依然继续祷告，不叫我们因为小信限制住你，而是丰丰富的经历你，认识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2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